0: 취하고 하면
1: 好，那个，我去。好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需要个，